0: 看到这白了，多多多，白七七八的。好好，走了。外边六，外边七，对，搁这边七。
1: 嗯。
0: 往这边，往这边，往这边。
2: 荷花叶片主要承担光合作用和气体交换的功能。荷花是典型的停水水生植物，花要停在水面以上才能正常开放和完成授粉。
3: 适应了自然的无常，这些野生荷花的叶柄大多能生长到2米5至2米7左右，即使在雨汛期间也确保了荷莲的光合作用。十几年的野外考察，天代科走遍中国20多个野生莲的分布地，采集样本，记录形态，将花型、色素表达等特征一一归档。
2: 这个野生莲，它莲子一般是长椭圆形的，微珊瑚红莲里面这个内果皮都是白色的。荷花和木兰科植物差不多，它是同背花，没有花萼，从外到内啊，它是渐进变化的，没明显差异啊。中间这个叫雌蕊，它没变色，一般就是第开花第一天或者第二天上午，这个下午它就变黑了，变干了，昆虫传回来就传不进去了，白白的这花丝，黄色这部分是花药，然后最顶端的就是雄蕊附属物，我们中国特有的资源就是它的雄蕊的附属物是白色的。
3: 今天随着人类活动的持续影响，许多野生荷花种群的生境正变得愈发脆弱。天代科是国际荷花登陆的负责人，承担着荷花新品种的命名及登陆资料审核工作。他深知唯有守护好野生资源，荷花的未来才不会失去遗传多样性与演化空间。
2: 莲属植物只有两个物种，亚洲莲和美洲莲，它生存了1亿多年了。荷花通常就是指亚洲莲，中国分布是最多的，再往南边去就是泰国、印度。荷花全世界都没有中国栽培的这么多，我们中国可以说是现代荷花的起源分布中心。
3: 蓝百卉之英茂，无丝华之独灵，坤坤巍巍，烂若龙竹。诗人曹植曾赞誉荷花拥有超越群蕙的气韵与灵性。在中国，园林无水不灵，水无荷则不成景。造园家心中的荷花，是湖水的眼睛。荷花不仅点缀水面，更承载了四季流转的诗意。然而湖中荷花往往只可远观，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如今在城市园林中，李开宇和同事通过精细栽培，让盆河、缸河之美走进市民，让赏荷成为可亲可近的生活日常。
1: 咱们是每年一般都会种5000到7000盆这个盆栽荷花，然后分布在各个广场供游人欣赏，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如果是池塘栽的，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藕芽就是藕生长顶芽的地方，一定要让它埋在这个土里，然后它就能生长了。
0: 李开宇和同事们照顾着300多个品种的荷花，春植莲藕，秋收莲子。如今人工栽培荷花大部分都采用藕断栽植，当年即可开花，而莲子繁殖生长缓慢，开花往往要等上几年，一般用于育种研究。一茎双花，花客有地，共生一体，自然生成的概率仅10万分之1，它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1: 一盆就是一个品种，比如我们收集了很多品种，如果栽到一个大池塘，它就容易混，长势强的会把长势弱的就给吃掉，然后如果是栽到盆里的话，比较准确的能保留这个品种。
0: 缸养荷花不仅能守住荷花品系的纯粹，更为重要的是它方便搬移，易于观赏。若说缸荷是将湖塘荷花的野逸姿趣引入厅堂，那么碗中莲则把自然之美收于案台，更抒寸尺寄情的心境。
2: 威廉呢，我们一个标准就是在口径15厘米这样的碗里可以正常的生长开花。
0: 微型荷花根浅叶薄，体质敏感脆弱，如何在有限的水土中舒展枝叶开出玲珑花，考验着园艺师的经验与判断。
2: 我们栽种这个威廉的时候，泥土会随着外界的气温很快的变化，这像我们人一样忽冷忽热，容易感冒是一个道理。

0: 道理啊，我们要注重让它的温度稳定，微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1: 让赏荷的距离变得更近，园艺师的努力从未停止。如今江永会尝试在更微小的空间，甚至以无土方式培育威廉，让荷花在极限条件下探索新的生命尺度。
0: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的是一个什么，希望可以纯水培，没有泥土，因为那样的话可以更干净。十几年了，我们也一直没有功课，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个雏形，这是我们可能这两年想要突破的一个技术点。
1: 尽管新的培育仍充满不确定性，江永会却始终在摸索。他相信无论生境如何变化，荷花总会以美回应我们的好奇与探索。
0: 唯独这个荷花，我坐到那儿看它就发呆想事情啊，一坐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荷花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特别深，也特别符合我们中国文人的这种情怀和这种审美，它能让人心静下来。
1: 古往今来，荷花早已不只是一株水生花，而被中国人视为君子之花。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的气韵，也使人们得以寄托内心的澄澈。亭亭净植的荷莲，既有入世的热望，也含出世的清寂。这样的心性寄托，并不止于个人的体悟。正如孟浩然诗中所言，看取莲花镜，应知不染心。在更广阔的文化版图上，荷莲所承载的也不仅是审美的意味，它出自淤泥，却自洁无染。在佛教语境中，莲花被赋予清净的想象，不为外界所扰，不随世事而移。这份在红尘中守住本心的祈愿，也在一场场节日仪式中被带入烟火人间。十月初，泰国北榄一年一度传承数百年的荷花节上，成千上万的信众立于河岸。佛船缓缓而来，万朵荷莲腾空而起，心愿随花而去。投掷只是一瞬，却是一种恒久的期待。无论身处何地，荷花在人们的共同珍视中，总能延续生活的心意。十一月上旬，黑龙江中游南岸的逊克县边疆村，气温骤降至零下20度。在这严寒之地，有一片中国纬度最高的荷花塘。

0: 刚冻冰的时候，那个冰就有点像放大镜一样，杆上它的刺儿都能看见。你要下完雪之后，
1: 它下面温度就会没有这么低了。
0: 雪越大，冰冻的越薄，
1: 就像人穿了一件衣服似的，那里面是热乎的。
2: 残败的枝叶间，透着不悲。

的凄怆中带着惊艳。冰雪中的枯荷并非走向消亡，而是在静默中蓄积力量。每年这片荷花都要承受零下30度的极寒，经历近半年的冰封，只为在下一次水暖风回时再度醒来。

0: 边疆村的荷花并非人为栽种，它们从何而来也无从考证。不过封家文知道，有了荷花的鱼塘，夏天就有了新的盼望。
1: 我上中学的时候回来，我妈就说我们家的鱼塘里开了一朵荷花，我当时特别兴奋，我说荷花没见过，我说快点去看看去。哇，那个花特别大，是白粉的。
0: 嘉文生活的边疆村是中国第一个俄罗斯民族村，本就风情独特，荷花的到来又给边陲生活添上新的美好。
2: 我记得以前的荷花只有南方有荷花，
3: 最开始荷花池是他家的。
4: 那一开始那个他家池子，原来那些池子我们就下地笼，
5: 逮鱼，
4: 先是有的一个啊，
5: 先有的一个，
4: 完了慢慢扩。
1: 好多人都知道来咱俄罗斯族第一村，两件事，一个是看看村容村貌，然后在一个村南看看荷花。
6: 从这个荷花刚有一直到现在，我就感觉像我朋友一样，我儿时的伙伴，从小的时候开始陪着我长大，真的挺好。
0: 得之碑有蒲与河，诗经里的先民曾在水泽之畔遇见荷花，今日的我们仍与它四季相逢。不为繁华作序，唯为四时留痕，这份熟悉的感觉仿佛从未改变。而这场关于花开之美的生命告白，藏在荷叶舒展的那道弧线里，透在河畔开合的频率里，埋在身负淤泥的河经里，也蕴藏在我们与荷花共生共美的漫长岁月里。

0: 搭乘从成都到加德满都的航班，起落架收起后，一秒，两秒，整整30分钟，终于到达8800米以上的巡航高度，海拔8848.86米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直插天际。这里，也是中国乃至全球地理海拔的制高点。
1: 约6000到6500万年前，板块剧烈碰撞，陆地地表持续冲高，珠穆朗玛峰成为最年轻的山界之王。
0: 问鼎最高可并非朝夕之功，经过近4000万年的大陆碰撞，珠穆朗玛峰才接近现

0: 族、黄带层、北澳族与绒布族，这些岩石曾在千万年间挤压、沉降、堆叠，最终珠峰高耸入云至8848.86米。
1: 它的身躯无一不在讲述远古的故事。2.5亿年前中国玄齿鲨，2亿年前喜马拉雅鱼龙，繁盛于2亿年到6500万年前的菊石，这些曾生活于海底的生物，都成为珠穆朗玛峰由海平面以下冲高至此的见证者。
0: 2005年，人们为珠峰量得的身高是8844.43米，2020年是8848.86米。虽然增高是因测绘方式的不同，但珠穆朗玛峰确实在以每年4.4毫米的速度长高。
1: 高度为这位年轻的山界之王还带来了独特的王者之气。喜马拉雅山脉拦截了南来的印度洋水汽，使珠峰南坡呈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暖多雨；北坡则是大陆性高原气候，寒冷干燥。印度洋水汽攀爬至此，沉降凝固，反复堆积，形成的2438条冰川，它们像一条条冰龙，护卫着珠穆朗玛峰。
0: 低海拔处艳阳高照，高海拔却风雪肆虐。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下降6.5度，珠峰峰顶甚至会达到-50摄氏度。极限低温，极度缺氧，这里成为生命的禁区。而地震等地质灾害甚至会使雪崩突至。
1: 这一切都向我们传达着珠穆朗玛峰的高冷与变幻莫测。
0: 这位山界之王的巨大身高差还使他多样与多变。1200米以下的低山热带雨林带，到8000米的高山冰雪带，他用温柔的怀抱孕育着万千生灵。2700米，长叶阔叶林和针叶林带中混生着娇美的林生杜鹃。4700米，高山灌丛草甸植被带，绿绒蒿顽强地生长于此。雪豹在2000米到5000米的陡峭山间行走。春天，斑头雁开始迁徙。作为少数飞行高度超过9000米的鸟类，一年中它将2次掠过珠峰顶端的奇云。
1: 还有人类，他们研究、探索、攀登，他们世世代代与珠穆朗玛峰相伴，生生不息。
0: 自然界一场伟大的碰撞，造就了绝对巅峰。这位年轻的山界之王，就这样矗立在天界，也矗立在我们的生活中。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

0: 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好像干嘛？应该的嘛。
8: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寂静的丛林中，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向阳坡的山洞里，几只小东北虎正在爬来爬去，寻找母亲。他们刚刚出生，看不见，听不清。最小的那只运气不好，一次次跌倒在冰冷的石壁上。

马其实就在几米之外，惬意地趴着，冷冷地看着自己的骨肉跌跌撞撞，呜呜咽咽。老虎的生活并不容易，他的母爱不会分给弱者。在野外，有些小老虎就这样死去。幸运的是，山洞里的这些幼崽都及时找到了母亲的怀抱，开始吃奶。从这一刻开始，雌虎一个个仔细地舔舐着自己的孩子。从此，他作为母亲，这段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小老虎们养大。这些小老虎的生命历程，对于中国乃至世界东北虎的保护，都有着

凛冬暴雪，黑龙江气温骤降，专家们正在进行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这可能会关系到中国乃至世界东北虎物种的未来。中国是虎的原产地之一，大约200万年前，这个物种的传奇在这里开始，此后兴盛又衰落。近些年，为了让大猫能够真正回家，

0: 人们一直在不懈的努力。此刻，人们正在进行东北虎野化放归计划中关键的一步，需要挑选出一只最强壮的母虎，在近乎野生的环境下繁育出背负人们希望的后代。现在要放出的这只东北虎，很可能将是第一只重返森林的东北虎的母亲。这里是东北林业大学马建章院士的办公室。数十年前，东北虎林园的总工程师刘丹毕业于这所大学。每当有重大问题需要指导的时候，他都很想请教一下马院士，这位国内研究东北虎非常德高望重的前辈。现在东北虎林园的繁育成绩在世界老虎相关研究中首屈一指，刘丹想进一步尝试野外放归的实验，
1: 让这个母虎呢再带这个子虎，但这个子虎呢在这里边呢怎么教它捕食。
0: 野放实验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选择一只优秀的母虎。一只身体素质过硬、野性十足的虎妈妈才可能带出优秀的小虎，在放归自然之后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存活下来。人们将用科学的方法检验老虎的野性，选出最合适的进行野化训练。它们体长大概2米2以上，肩高近1米，体重大概150到200千克，身材标致，毛色艳丽。这些老虎都是人工繁育的东北虎中优中选优的杰出代表。为了让这种大猫不至于走到灭绝的境地，中国的专家们付出了无数的努力。东北虎林园坐落在松花江北岸，占地面积100多万平方米。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东北虎饲养和繁育基地，国家东北虎种源繁育基地。1986年，一项与东北虎相关的圈养繁殖计划在横道河子繁育中心开始。当时中心一共只有8只老虎，但今天东北虎林园繁育的东北虎已经有数千只。通过一代一代的人工繁育，保证了东北虎基因不会丢失之后，又一个问题产生了。由于东北虎曾经一度走到了物种灭绝的边缘，可以用于繁殖的个体寥寥无几。中国的专家们也遇到过相似的难题。人们通过多次多地调运老虎，避免了东北虎种群退化的问题，率先在全球建立了有据可查的老虎谱系，保证每一只老虎都有血统可追溯。各国科学家一致认为，中国对于东北虎繁育和基因的保护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解决了种族灭绝和基因污染问题，下一步，人们就开始为东北虎

重返野外而努力。第一只候选的母虎被放了出来，她今年八岁，是一位有经验的母亲。专家们判断，他很大概率不会因为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就轻易抛弃自己的孩子。对于将要进行的实验，这是非常重要的特点之一。这只雌性东北虎体长大概2米4左右，肩高90多厘米，体重大概170到180公斤，身体非常健康，是人工繁育的第四代东北虎。专家们严密地观察着候选母虎的表现。此刻，黑龙江室外的气温降到-30摄氏度以下，人们专门选择此时进行这项重要的工作，也有特别的考虑。在极端环境下顺利生存，也是野化的重要目标。那么，这只有经验的老虎妈妈会不会交出满意的答卷呢？专家们拭目以待。突然被放到模拟野生环境的运动场里，这只母老虎看上去有一点懵。它先是警惕地四处走动，然后又看似悠闲地趴了下来，左右观望。专家们对这只老虎的表现十分满意，它现在的这些表现都是东北虎来到新的领地应该有的行为。然而，不到一小时后，这只一号种子选手就回到了虎舍门前，探头探脑，似乎迫不及待地想回到笼舍里，享受温暖舒适的生活。由于平时东北虎舍通向训练场的门常常是打开的，老虎可以自己决定在室外还是室内停留，所以今天长时间的强迫放风让这只虎很不适应。这只大猫蜷缩在地上，似乎觉得受了委屈。那么，是不是专家们选择的训练场太冷了？东北虎不适应这样的温度呢？今天放出去的这只母虎明确地表达了罢工的意愿。人们很无奈，把它放回了虎舍。

0: 专家们关于大猫回家的希望受到了一些挫折。通过研究，他们发现，对比野外获得的数据，龙阳虎的各项身体素质指标都有一些下降，这让他们的抗寒能力、奔跑能力等等，在野外来谋生必不可少的本领，都极为让人担忧。怎么才能制造一种健身工具，既能获得他们的运动数据，又不会被这些大猫的尖牙利爪瞬间破坏报废呢？刘丹和他的同事们想到了汽车轮胎，
1: 可能还能扩一点，
2: 或者稍微扩一点行。
0: 人们把微型摄像机嵌入轮胎，既可以拍下东北虎奔跑

0: 的姿态，又可以记录他们的速度、耐力等等一系列数据。
1: 完了，到这跟前，到这跟前应该是就够。
0: 这是一个冬天的早晨，老虎们在自己的活动场上发现了对他们来说从来没见过的东西。这些谨慎小心的动物会不会对专家们的这个发明产生兴趣呢？喂食车拖着轮胎在东北虎的运动场飞驰，很快吸引了大猫们的好奇。如同人们意料中的一样，他们跟在汽车后面难得地奔跑起来。这和东北虎野外捕食行为很相似，专家们非常满意。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东北虎们发现轮胎的奥妙也不过如此，就习以为常，不感兴趣了。看着东北虎们又恢复了以往的懒散生活，可把虎园的专家愁坏了。怎么才能保持大猫们的兴趣呢？专家们想了个主意，在汽车轮胎的缝隙里塞进了一些鲜肉，制造出一种东北虎专用的特殊健身设备。对这些缺乏健身习惯的大猫，拥有着难以抵挡的吸引力。每次东北虎追上轮胎，就可以获得肉块奖励。通过这种特殊的训练方式，老虎的身体素质获得了显著的提高。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个种子选手惨遭淘汰，于是一段时间之后，又一只母虎参与了测试。这只虎今年刚刚五岁。东北虎在野外寿命可达15岁以上，而在人工饲养的环境下，超过20岁的寿星也不罕见。5岁，正是东北虎繁育的黄金年龄。由于东北虎野化的科学设想，是希望小虎在相对野生的情况下出生成长，从小锻炼适合在野外生活的身体素质和生存技能。所以，适不适合做母亲是关键因素。看上去，二号种子选手的身体素质相当不错，而且似乎没有受到严寒的影响，在雪地上玩得很开心，连专家们故意按车喇叭的声音也毫不理会。由于这只虎对人太

缺乏防备，这种表现在野外很容易发生危险，于是不及格的成绩又一次诞生了。就这样，经过一轮一轮的筛选，几位表现较好的选手终于脱颖而出了。其中专家们最为关注的有两只母虎，其中一只叫做小倩，另一只虎是编号为535号的母虎，它们的身体素质最好，而且也相当聪明。但是接下来谁能胜出，作为野化实验的一部分，还有更加严苛的考验在等待着他们。在大自然中，对每一种生命而言，填饱肚子都是活下去的关键。作为食物链顶端的东北虎更是如此。那么会有母虎通过接下来的难关吗？在我国适合东北虎生存的北部森林里，繁衍着很多其他动物，它们中有些是东北虎的食物，也有些可能是它的敌人，包括东北的黑熊、棕熊、野猪、鹿等等，都会与东北虎伴生在一起。其中鹿是东北虎最常见的食物之一，然而包括梅花鹿、马鹿在内，几乎所有的鹿科动物都以奔跑迅速著称。那么圈养的东北虎在进行了野化之后，能够顺利捕捉到它们吗？有关科学家进行过测试，大多数鹿科动物的奔跑速度可以超过5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在它们紧急逃命的时候，每分钟可以跑到800-900米。而且鹿的耐力惊人，它们可以保持这个速度相当长的时间。有些科学家认为，在野外，东北虎的速度瞬间也可以达到50公里以上。那么，圈养虎的成绩又是怎样的呢？

拟野生东北虎在丛林中捕捉鹿科动物的情况。东北虎林园的科学家们做了一个试验，他们用汽车拖着一些鹿肉吸引东北虎们来追逐。有些老虎对鹿肉根本不感兴趣，它并不在人工饲养东北虎的常见菜谱中。也有一些基因中远古的记忆被唤醒，试着跟在后面。当汽车渐渐加速，贪吃的老虎开始卖力奔跑。经过测试，跑得最快的东北虎也可以瞬间超过鹿的速度，不过它们耐力比较差，很快就疲劳减速了。跑得最快的胜利者得到了鹿肉的奖励。然而获奖者535号和随之而来的小倩却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开始大快朵颐。他们确实对鹿肉垂涎欲滴，但同时却又出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这两只东北虎不能成功地把鹿肉撕开吃到嘴里。要知道，成年东北虎的牙齿非常强大，它们大概有

是柯雅，为什么会咬不动鹿肉呢？吃不到东西，他们怎么能在野外独立生存呢？在中国的北部丛林中，很多地方每年九月就开始落叶，来年的五月才萌发新绿，一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是白雪皑皑的冬天。极度严寒的时候，对所有动物都是生命的考验，捕猎变得难上加难。即使侥幸抓到了猎物，肉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冻得像冰一样硬。对于这些野外生命来说，最简单的吃饭也需要技巧和力气。535号和小倩都是第四代人工繁育的东北虎，他们从小吃的就是被人工处理过的比较小的肉块，没有人教过他们怎么把猎物分解开。如果母虎不能自己学会这个本领，今后它也没法教给自己的孩子。有些食肉动物的野化工作就是这样失败的。小倩走了过来，她试图把535号赶走，自己占有这个超大份的美味，但显然小倩也拿鹿肉没有办法。535号显然不想就此放弃。两只东北虎都在试探。对于这种杀伤力巨大的顶级食肉动物，一旦它们的矛盾升级，生死都可能在瞬间发生。这些打闹和试探半真半假，对于培养老虎的野性也是非常好的机会。

小倩似乎占据了上风。535号好像下定决心放弃了。然而就在小倩开始放心大胆撕咬鹿肉的时候，535号又突然杀了回来。两只母老虎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大战一触即发。危急时刻，正是这样凶狠的撕咬拖拽，让两只年轻的母虎同时撕下了一部分的鹿肉，解锁了这个至关重要的新技能。美味的食物让他们顾不得跟同伴发火，埋头大吃起来。在中国广阔的北部丛林中，除了像鹿这样的食草动物，还有像棕熊、狼一样的食肉动物，像野猪这样的杂食动物。自古以来，在东北地区流传着一句俗语，一猪二熊三老虎。那么这些动物，它们会不会对东北虎造成威胁呢？自古以来，野猪就是东北虎菜单上的一种不可或缺的传统猎

猎物。野猪不太可能主动攻击老虎，但雄性的孤猪力气大，奔跑快，性情凶猛，仍旧是一种威胁。所以这种动物非常适合作为野化老虎的考官。这一天，一辆卡车行驶到了东北虎活动的区域，一只野猪就这样下了车。野猪谨慎地巡视着四周，空气中老虎的气味让它紧张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野化训练，几只候选母虎的身体素质以及捕猎本领等等都有了比较大的提高。今天这只野猪就是检验它们的最终课题。刘丹总工程师首先选择的是一只代号为535的母虎，它的各项身体技能指标最好，

0: 再等等，再等等。
1: 然而令人沮丧的是，他似乎是轻易的就放弃了捕猎的尝试。
2: 我这溜边儿，这也是
0: 那个小倩儿那个胆儿比较大，是吧？
3: 对对对对，
0: 我看用那个可以试一试。
2: 这小倩儿啊，天天那个啥打仗，可能聊闲了。
1: 小倩不负众望的向猎物发起了攻击，然而让人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对这只老虎来说，考试结束得非常迅速，结果也很不体面。人们发现第一只放出来的535号母虎现在还在活动场里
0: 左前方。
1: 事实上它没有放弃猎物，而是小心翼翼地隐藏了起来。这是老虎的天性，在野外它们哪怕攻击一只兔子也会尽量采用偷袭的策略。从这一点看，535的野性很强。
0: 他现在还没看着虎呢，虎现在猫在那树根底下，看到了吗？
3: 看到了，
0: 露个小头。
3: 行，
0: 猫在树根底下了。看，等等，马上就要这虎就要伏击了，就
1: 在这场生存的竞争中，535获得了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为自己的后代赢得了自由的可能。接下来给535号选对象。535号能否认可这只公虎非常重要。近些年来，科学家们的研究表明，有一半以上东北虎的交配行为都是由雌虎来发起的。535号的发情期终于开始了。专家们选中的是一只正值盛年的公虎。它的身体状况接近完美，而且血缘上也和535号的谱系比较遥远。

两只大猫看上去和平时一样懒散，其实两只虎都在紧张地注意着对方的每一丝风吹草动。

0: 两只东北虎看上去情投意合，配对成功了。一段时间之后，专家们观测到535号顺利怀孕了。现在，人们有了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给535号准备产房。通过一代一代专家们数十年的努力，中国东北虎的人工繁育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特别是对于母虎的照顾以及繁育的控制，形成了一连串的标准。
1: 海盗，海盗，那个通知一下锅炉房。通知一下锅炉房，然后这个把这个锅炉啊，烧热一点啊，这个加热时间长一点，现在温度有点低。
0: 同样的问题，在圈养的情况下，专家们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然而，由于535号这次情况特殊。人们希望从小虎出生就在一个模拟野生的环境里。通过观察，人们推测小老虎会春寒料峭的时刻降生。那个时候，东北地区滴水成冰，怎么解决保温的问题呢？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老师们给东北虎林园的专家们提出了一些建议。为了在尽量模拟自然的情况下解决保温的问题，人们在给535号准备的单独活动场上修建了一个产房。很快，这个洞穴迎来了自己特殊的业主。535号对新家的装修质量非常挑剔，老虎每胎通常可以生1到4个孩子。535号的孩子，每一只都是东北虎野化的希望。
2: 赶尸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尸香香黑猪肉肠。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哎，春天的味道，
2: 赶尸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赶尸果汁饮品系列。
0: 自己的孩子，对他来说，四个宝宝有点太多，他的母乳有时候会不够。这个时候，最弱的小老虎就要遭殃了。四只小老虎中最小的那只雌虎，它常常喝不到奶，身体越来越孱弱。535号的孩子，每一只都是东北虎野化的希望，其中雌性幼虎尤为重要。由于按照科学标准，通常把子二代在自然界出生作为野化工作成功的标志。与公虎相比，雌虎是否拥有了自己的孩子，可以更直观地观测到，也是最毋庸置疑的证据。

0: 同样的问题，在圈养的情况下，专家们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圈养的东北虎比野外的同类更容易出现弃养幼崽的状况。东北虎林园的虎爸虎妈们通过细致入微的照料和不断的总结经验，一代代小老虎们身体的各项指标都越来越好了。中国在世界上率先形成了一系列的东北虎繁育规范。
1: 咱们养小虎的人呢，成天每天一到工作岗位上就把别的什么都忘记了，伺候小虎就跟伺候自己家孩子一样，每天给他量个体温呐、测个体重啊，排排便呐、看哪个拉得好坏呀、有体温低的你还得搁到保温箱里头，进行把他这个体温调上来。
0: 但是535号的女儿情况比较特殊，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新的问题。

五月，春风终于吹绿了北部丛林的大地。这一天对535号是一个好日子。他最近常常会在自己的领地边缘意外得到丰美的食物。在他大快朵颐的时候，535号并不知道，他和孩子们共同生活的洞穴中迎来了一群熟悉的闯入者。东北虎林园的专家们争分夺秒地给小老虎们检查身体测量数据，并且给身体孱弱的小雌虎尽快地补充一些营养。在整个过程中，人们小心地尽量不留下自己的气味，这时候望风的工作极为重要。待宰的母老虎是最为凶狠的，而此时535号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接触人类，野性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就这样，小老虎一天天长大了。在人们细心的呵护下，小雌虎很快恢复了健康。这之后，专家们按照国际惯例，除了极少数的情况下远距离提供食物，几乎不再出现在535号一家的面前。时光飞逝，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几只小老虎都在母亲的带领下成为了熟练的猎手。

们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对于他们兄妹的远距离观测，给科学家带来了很多的启示。

又是一年夏天，小老虎们已经一岁多了，身体各方面的素质都比圈养的同龄幼虎好得多。这一天，一只倒霉的鸭子飞到了他们领地里的小水塘。最小的一只东北虎妹妹首先发现了它。

猎杀却很不成功。正当鸭子想趁着老虎妹妹一时疏忽赶紧逃走的时候，另一只小老虎赶到了。这是最大的一只小老虎，它的体型已经超过了母亲的一半，看上去将来会发育成一只非常雄壮的公虎。然而此刻也被一只鸭子弄得手忙脚乱，一分钟之内另外两只虎兄虎弟也加入了战斗。然而就像一个打地鼠的游戏，将近十分钟过去了，四只小老虎联手都对鸭子无可奈何。不远处传来了一声虎啸，他们的妈妈赶到了。

0: 与鸭子的战斗在十秒钟内结束了，看来小老虎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1: 说我们也先做一些试验性的一些这个演化工作啊，这个呢我们东北虎林园刘丹总工呢他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试验性的，尽管财力物力不足，但他们利用现有的能力已经做了一些前期的一些摸索的一些工作啊，这都是可喜可贺的。
0: 535号和他孩子们的野化实验取得了很多阶段性的成果，特别是四只小老虎的发育过程给下一步研究带来了很多的启示。2021年4月23日，黑龙江省密山市灵湖村突然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村子里发现了老虎，初步判断是一只刚刚成年的野生东北虎。当天晚上，这只虎被成功麻醉救护，被运往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接受进一步健康检查和防疫隔离等相关事项，报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确定该虎名称为完达山一号。这是中国第一次成功救护放归野生东北虎。除了完达山一号这位明星之外，近日人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东北虎活动的踪迹。在中国数十年封山育林的努力下，大自然的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大猫回家的契机越来越近了。为了共同保护东北虎这个特殊的物种，中国和其他有老虎的国家在科学界、环保界以及相关的林业部门达成了越来越广泛的合作，甚至共同建立了跨国的联合保护区，为东北虎以及其他物种的穿梭繁衍提供了方便的条件。2017年8月19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在长春挂牌成立。这个国家公园地处长白山支脉，森林覆盖率超过90%，野生脊椎动物200多种。在成立之初，保护区内统计一共有野生东北虎27只，截止到2021年6月，又发现了新繁殖的老虎幼崽10余只。大猫真的一步步地回到了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2: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老家。
0: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8: 干嘛？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这是一只雌性西非低地大猩猩。还有他新生的幼崽。小家伙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

对这只雌性西非低地大猩猩来说，成为妈妈开启了她生命的全新篇章。

成为父母意味着开启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旅程，父母有责任为子女提供源源不断的食物与安全保障，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一个安稳的家，正是这

一切的根基。这只母狮生活在博茨瓦纳的草原上，她与姐妹们一同支撑起一个拥有约20名成员的狮群。每只母狮都养育着幼狮，他们组建起一个强大的家族，成为彼此最坚实的依靠。数月来，这个狮群的家园经受着高温的炙烤，所幸雨水总算如约而至，为这片土地注入了生机。

直到现在，幼师们对水仍然十分陌生，因此母师必须耐心引导，帮助他们克服对涉水的恐惧。

学习适应这片水域，是幼狮成长过程中关键的一刻。因为这片珍贵的水源，吸引了方圆数公里内的其他动物。比如非洲水牛，它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寻找水源。它们成群结队，声势浩大。牛群绵延数公里，聚集了众多体重达几百公斤的巨兽。非洲水牛的生存依赖于水，然而，这处水源也是狮群领地的核心地带。母狮必须教会幼崽，耐心是捕猎成功的关键。进入这片湿地后，庞大的牛群便分散成小群行动。捕猎的时机到了，在狮群中，母狮通常是捕猎的主力，而这只母狮还肩负着另一项重任，那就是教导日渐长大的幼狮如何应对这样的庞然大物。

牛角的一记猛击便足以对狮子造成重伤。幼狮们必须仔细观察，用心学习。

几只年轻的狮子获准率先进食。然而，捕猎非洲水牛从来都伴随着风险。狮群中的一只母狮失踪了，对它的呼唤久久没有得到回应。

在为幼狮捕猎的过程中，他不幸遭到了重创。狮群对此无能为力，

在狮群中，牧师常常共同分担养育后代的责任。有血缘关系的成年牧师会接纳这些刚刚失去妈妈的幼狮，继续照料他们。幼狮们还需一年左右才能完全独立。 在此期间，他们必须掌握各种生存技能。幸运的是，幼狮们拥有一位出色的老师

对许多动物来说，育儿充满了艰辛。在广袤的海洋中，情况尤其如此。丰富多样的生命，让海洋的某些角落成为了动物们的生存竞技场。正因如此，唯有那些身怀绝技的父母，才敢在此延续血脉。在印度尼西亚的这片海域，珊瑚礁构筑的庇护所中，生活着一位深谙生存之道的妈妈。这是一只雌性花纹细螯蟹，它的腹部下方携带着数百枚待孵化的卵，它必须守护这些卵的安全，直到它们孵化，同时还得填饱自己的肚子。作为一位称职的妈妈，她早有应对之策。雌性花纹细螯蟹的双螯钳住原本附着在礁石上的海葵，海葵从水流中捕获食物，雌性花纹细螯蟹正好可以利用海葵为自己觅食。哪怕在抱卵期间，它也可以借此补充能量。只是这么做并非毫无风

险。为了获取食物，他必须举着海葵来到没有遮蔽的区域。一只乌贼悄然现身，这个狡猾的捕食者尤其青睐形单影只的猎物。雌性花纹蟹螯蟹暴露在外，孤立无援，正是绝佳的伏击目标。幸好它并非毫无自保之力，海葵的毒液是有效的防御手段，足以威慑大多数捕食者。雌性花纹蟹螯蟹凭借螯足上的海葵保证了自身安全。事实上，它的海葵用处很大，难免引来其他同类的觊觎

雌性花纹蟹螯蟹身后，一只它的同类正伺机而动。对方双螯空空，企图强行夺走它的海葵。雌性花纹蟹螯蟹绝不会轻易屈服。

0: 一番激战过后，他败下阵来，失去了一只海葵。激烈的争斗让他筋疲力尽，元气大伤。他必须隐蔽起来，为自己争取宝贵的时间。因为这位非凡的妈妈还有一个妙招，她开始缓慢而精细地分割仅存的海葵，将其一分为二。这个聪明的办法让雌性花纹蟹螯蟹得以保障自己和后代们的生存。最终，离别的时刻来临了。
1: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雌性花纹细螯蟹爬上珊瑚礁，将一颗颗幼小的生命投入到水流中。它分批释放，直到所有的孩子都踏上独立之路。这份无微不至的守护，给了小家伙们开启生命之旅的机会。

独立养育后代往往困难重重。于是协作变成了动物界许多父母的选择。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荒野中，一只雌性雪小枭正在寻找伴侣。很快就有一位追求者主动向他示好。要想赢得雌性的芳心，这只雄性雪小枭必须找到一个体面的巢穴，而这绝非易事。雪小枭通常栖身于其他动物遗弃的巢穴中。可惜，这只雄性雪小枭找到的巢穴不是有其他动物居住，便是已被同类捷足先登。雌性雪小枭渐渐失去耐心。当雄性雪小枭终于寻得一处巢穴时，雌性雪小枭立即飞上前去一探究竟。

显然，巢穴的入口仍需清理一番。尽管内部不算宽敞，但胜在足够深，能在正午的烈日下为雏鸟提供阴凉的庇护所。雄性雪小鸮飞了回来，静候雌性的抉择。最终，它勉强通过了考验。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雌性雪小鸮将陆续产下一窝卵，然后一并孵化。这时候，伴侣的职责便是为它持续供应食物。最终，他们的付出迎来了回报。

起初，雄性雪小鸮带回的食物还能满足雏鸟们的需要。可没过多久，父母双方都必须外出觅食，才能喂饱雏鸟们。

一只走鹃出现了。这种鸟行动迅捷，而且相当凶猛，足以给整窝雏鸟带来致命威胁。这个巢穴本是为了躲避捕食者而

选择的。里面的雏鸟发现危险后，立即发出威慑的声音。这种声音酷似响尾蛇摇动尾尖发出的声响。然而，响尾蛇恰恰是走鹃喜爱的猎物之一。好在外出觅食的雪小肖爸爸及时回到家中。

一场悲剧得以避免。雪小小父母背负着双重压力，他们既要确保雏鸟的安全，又必须外出觅食喂养雏鸟，直到这些小家伙们可以独立生存。父母不知疲倦地奔波觅食，而雏鸟的胃口似乎永不满足。好在辛苦的日子很快迎来了转机，雏鸟们羽翼渐丰，开始花费更多时间探索外面的世界。随着部分雏鸟能够自行觅食，这对父母身上的担子明显减轻了。

当生存环境变得严苛时，养育后代便显得尤为艰难。对于那些依赖稳定水源来哺育幼崽的父母而言，理想的育儿条件十分难得。这是坦桑尼亚的一条河流，一年中的大半时光，它都是沿岸生灵的生命之源。但到了旱季，这处宝贵的庇护所便会急剧萎缩。河马母子就面临着这样严酷的现实。这只幼崽出生于约两个月前，那时河水还算丰沛，而今整条河道萎缩成零星的水塘，所幸水还足够深，能为河马提供避暑的去处。附近的河马不约而同地带着幼崽过来，让这里顿时成了一个拥挤的育儿所，水质也难免浑浊起来。

河马妈妈此时无暇顾及卫生问题。成年河马身躯庞大，每天需要摄入50公斤左右的食物，有的甚至更多。而在旱季，觅食显得尤为困难。合适的觅食地距离这里超过2公里，远离水塘的庇护。白天的酷热让前往觅食地的路途变得难以忍受。

因此，河马妈妈必须等到夜幕降临。夜晚较之白天凉爽了许多，动物们也都活跃了起来。不过，黑暗中也潜藏着未知的危险。尽管如此，河马们也别无选择，只能冒险离开水塘，在夜色中踏上觅食的征途。河马妈妈不会将幼崽独自留下，她带着幼崽缓慢而谨慎地迈向远处的觅食地。

在离水塘不太远的地方觅食，河马们聚在一起还算安全。可是随着旱季日趋严酷，他们必须冒险前往更远处觅食。巨大的体型给河马带来了一定的保护。河马妈妈是幼崽身边的强大守护者，妈妈的门齿和犬齿超过20厘米，是强有力的武器。由于河马幼崽难以对抗大型捕食者，所以它必须时刻跟紧自己的妈妈。

围的灌木丛中弥漫着令人不安的寂静。河马母子此时远离水塘，已经来不及撤回安全地带，而追踪他们的捕食者对此也心知肚明。一头雄性河马同样察觉到危险，它主动靠近河马妈妈。若跟来的只是一只孤身的非洲狮，这个小群体尚能周旋。

河马妈妈深知，只有和同伴待在一起，才能获得一线生机。可惜，雄性河马缺乏经验，慌了阵脚，使他们失掉优势。这头雄性河马的尸体足以让狮群享用多日。河马母子总算回到了安全的水塘中，

0: 他们侥幸躲过一劫。而不幸的是，河马母子所依赖的这片水塘正日渐干涸，他们将不得不前往更远的地方觅食。这是他们每晚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在严苛的环境下，育儿任务充满了艰辛。对许多动物父母来说，觅食是日复一日的循环，仿佛永无止境。而在纳米比亚，一位慈母将这项使命诠释到了极致。
1: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2: 五一假期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是一位非洲穷猪妈妈，她在不久前刚刚产下卵。眼下她孵出的约30只幼猪都依赖她提供食物。

亲肤化的非洲穷猪幼猪依赖妈妈分泌的乳白色营养液生存。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幼猪将飞速成长，体型猛增。为了满足它们的成长所需，非洲穷猪妈妈必须离开巢穴，外出捕猎。值得庆幸的是，它并非独自养育后代。大约50只成年雌性非洲穷猪与它共享巢穴，不仅如此，它们还会协同捕猎。

这些非洲穷猪同时停止动作，然后通过蛛丝传递的细微震动锁定猎物在蛛网中的方位。

短短几周后，幼猪们便学会了自己捕食。而随着巢穴中的幼猪迅速成长，它们对食物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好在，这些幼猪跟它们的妈妈一样，生来就懂得集体捕猎。此刻，巢穴中的幼猪数量已突破1000只。

非洲穷猪妈妈的使命接近完成，她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自产卵以来，她的身体日渐衰弱，行动也变得迟缓无力。养育后代的重负最终压垮了她。可她还要留给子女们最后一份礼物，也是他仅存的一切。他颤抖着，恰似猎物在蛛网中挣扎产生的震动。

饥饿的幼猪们感知到动静，然后蜂拥而至，最后一次聚集在非洲穷猪妈妈的身旁。只是这一次，非洲穷猪妈妈成了幼猪的大餐。

非洲穷猪妈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最后一次为幼猪们提供食物。幼猪们并未止步于此，他们继续扑向巢穴中的其他妈妈，不放过任何仍然活着的成年非洲穷猪，直到巢穴中只剩下新一代的身影。

这只雌性西非低地大猩猩栖息在加蓬的丛林中，它将用约四年的时光耐心教导幼崽掌握丛林生活的种种技能。不过随着幼崽逐渐成长，它必须学会放手，并让幼崽学习族群生活的规则。

幼崽即将独立，让这位妈妈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育儿任务完成后，她将何去何从？幼崽的爸爸正在日渐老去。34岁，对一位雄性首领来说已不算年轻，而他全然不知，配偶正在暗中审视着他。若他的配偶认为存在更好的选择，也可能会离开原来的族群。而所有的抉择最终都取决于一个关键因素：雄性首领是否依旧强大。还不错。雄性首领的后代有可能继承他的优秀体格，获得与生俱来的生存优势。

然而，体格并非这位妈妈考虑的唯一因素。尽管雄性西非低地大猩猩很少参与育儿，可是妈妈们仍然倾向于选择对幼崽较为宽容的配偶。而这位年长的雄性首领对幼崽们向来耐心。

领的领地所能提供的资源。毕竟，对任何一位妈妈而言，充足而优质的食物都是成功养育后代的关键保障。不仅如此，丰富的食物种类也有助于父母教导幼崽如何辨识和寻觅食物。在食物资源方面，雄性首领优势显著。

他的领地中甚至还有一片沼泽。这听起来不算什么，实际上沼泽中的青草为西非低地大猩猩的日常饮食提供了重要的营养补充。另外，雌性西非低地大猩猩还希望配偶能在危险来临时挺身而出。虽然非洲森林象算不上致命的威胁，但它们对幼崽来说仍旧危险。雄性首领在这些庞然大物面前展现出的勇气，无疑增添了他的魅力。若这位妈妈选择离开雄性首领，她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她的新配偶很有可能杀死不是自己血脉的幼崽，因此如果要离开，她唯有抛下自己的骨肉。此外，她还需要花费不少时间融入新的族群，而在这里她至少已经有了现成的配偶，只是对方年纪稍长而已。目前看来，雄性首领似乎通过了他的评估。不过，这位妈妈随时可以改变主意。亲代抚育的策略已经延续了无数个世代。如今地球上大部分陆地都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动物父母们不得不适应这个崭新的世界。

眼前这座废弃的谷仓成了他抚育五只幼崽的理想家园。对于这个大家庭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庇护所，凉爽又能遮风避雨，并且有地方供幼崽们玩耍。这样卓越的条件自然不止吸引了奥德里娜。事实上，奥德里娜的妈妈早已在此安家，并在这里生下了她。也就是说，他们三代同堂，共同生活在谷仓里。这难得一见的景象给当地伊比利亚猞猁种群恢复带来了希望。伊比利亚猞猁能再次在此地发展壮大，正是得益于谷仓之外发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搭乘从成都到加德满都的航班，起落架收起后，一秒，两秒，整整三十分钟，终于到达8800米以上的巡航高度，海拔8848.86米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直插天际。这里，也是中国乃至全球地理海拔的制高点。
1: 约6000到6500万年前，板块剧烈碰撞，陆地地表持续冲高，珠穆朗玛峰成为最年轻的山界之王。
0: 问鼎最高，可并非朝夕之功。经过近4000万年的大陆碰撞，珠穆朗玛峰才接近现今高度。珠峰组、黄带层、北澳组与绒布组，这些岩石曾在千万年间挤压、沉降、堆叠，最终珠峰高耸入云至8848.86米。
1: 它的身躯无一不在讲述远古的故事。2.5亿年前中国玄齿鲨，2亿年前喜马拉雅鱼龙，繁盛于2亿年到6500万年前的菊石，这些曾生活于海底的生物，都成为珠穆朗玛峰由海平面以下冲高至此的见证者。
0: 2005年，人们为珠峰量得的身高是8844.43米，2020年是8848.86米。虽然增高是因测绘方式的不同，但珠穆朗玛峰确实在以每年4.4毫米的速度长高。
1: 高度，为这位年轻的山界之王还带来了独特的王者之气。喜马拉雅山脉拦截了南来的印度洋水汽，使珠峰南坡呈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暖多雨；北坡则是大陆性高原气候，寒冷干燥。印度洋水汽攀爬至此，沉降凝固反复堆积，形成的2438条冰川，它们像一条条冰龙护卫着珠

0: 兰瓦峰。
1: 低海拔处艳阳高照，高海拔却风雪肆虐。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下降6.5度，珠峰峰顶甚至会达到-50摄氏度。极限低温，极度缺氧，这里成为生命的禁区。而地震等地质灾害，甚至会使雪崩突至。
2: 这一切都向我们传达着珠穆朗玛峰的高冷与变幻莫测。
1: 这位山界之王的巨大身高差还使他多样与多变。1200米以下的低山热带雨林带，到8000米的高山冰雪带，他用温柔的怀抱孕育着万千生灵。2700米，长叶阔叶林和针叶林带中混生着娇美的林生杜鹃。4700米，高山灌丛草甸植被带，绿绒蒿顽强地生长于此。雪豹在2000米到5000米的陡峭山间行走。春天，斑头雁开始迁徙。作为少数飞行高度超过9000米的鸟类，一年中，它将2次掠过珠峰顶端的奇云。
2: 还有人类，他们研究、探索、攀登。他们世世代代与珠穆朗玛峰相伴，生生不息。
1: 自然界一场伟大的碰撞，造就了绝对巅峰。这位年轻的山界之王，就这样矗立在天界，也矗立在我们的生活中。

一只印太平比海豚的幼崽正紧紧跟随在妈妈身旁，它初临世间，皮肤上还带着出生时的褶皱。

他的妈妈对他倾注了全部的爱意，而且这份呵护将持续数年之久。对大多数海洋动物而言，这都算得上一段漫长的时光。事实上，多数海洋生灵在子女出生后便任其独自面对世界，而那些承担起养育责任的父母则以各自非凡的方式展现出生命的坚韧与智慧。

珊瑚礁仅占全球海底面积的不到1%，却为约25%的海洋生物提供了庇护所。印度尼西亚拥有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珊瑚。

呼叫系统之一。据估计，栖息于此的鱼类可能超过2000种，其中大部分都采用最典型的繁殖方式：雌鱼产卵，然后雄鱼争先恐后的前来受精，孵化的幼鱼被水流带走，其中能与父母重逢的寥寥无几。但是有一种鱼类却是例外，那就是考氏奇竹鲷。成年考氏奇竹鲷大部分时间都栖息于海胆之间，以海胆的棘刺为屏障来保护自己。当雌性考氏奇竹鲷做好产卵准备时，它便会引领心仪的对象离开鱼群。它轻轻颤动鱼鳍，发出无声的邀约。随后它产下一团晶莹的卵，而对方立即将之含入口中。雄性考氏奇竹鲷并非将卵吞食，恰恰相反，它是在保护自己的后代。在接下来约4周的时间里，这位爸爸将无法进食。可是，饥饿并不是最严峻的挑战。周围危机四伏，各种捕食者暗中窥伺。

一旦离开爸爸的守护，幼鱼随时可能沦为猎物，因此都是栖居于此的小丑鱼同样不怕海葵触手，可惜它并不欢迎陌生来客。不过另一只海葵那里似乎还有空位，雄性考试奇竹雕看准时机离开了海胆棘刺的保护范围。没想到这里也早有住户，好在这条小丑鱼不介意分享家园，雄性考试奇竹雕终于为孩子们找到了一个新家。小家伙们似乎不愿意从爸爸的口中离开，雄性考试奇竹雕温柔地催促着孩子们。可总有一个格外依恋爸爸的孩子迟迟不肯离去，这些小家伙将在海葵的触手间暂时安顿下来，直到有一天找到合适的海胆作为新家。这位雄性考试奇竹雕爸爸用大约一个月的断食为下一代的未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父母的责任远非提供庇护这么简单，对生活在珊瑚礁附近的哺乳动物来说更是如此。印太平鼻海豚妈妈会花费数年的时间向幼崽传授生存必须的技能，而且它是通过游戏进行教学的。比如这个游戏，第一步，把一块珊瑚稳稳地顶在

稳步。第二步，带着它游向水面。第三步，轻轻抛下。紧接着，在珊瑚沉入海底前，接住它。这些成年印太平鼻海豚个个精通这套动作，因此熟练掌握这项技能是这只幼崽必经的成长之路。首先把珊瑚稳稳顶在吻部，这可不简单，再来一次。第一步，把珊瑚稳稳顶在吻部。要不就先咬住吧，然后直接跳到第二步。现在，接住它。

成功了，时机抓得正好。这只幼崽还需要掌握其他更重要的生存技能。印太平鼻海豚妈妈带着它游向一丛几乎隐没在礁石间的特殊珊瑚。这种珊瑚有一个奇妙的特性，它能分泌抗菌物质，而印太平鼻海豚会在这种珊瑚上摩擦身体，让皮肤沾上这种物质。也就是说，它们竟懂得利用天然药物治疗自己，而且它们还会将这一生存智慧传授给后代。

传授关键的生存知识与技能，正是称职父母的使命。这里是澳大利亚的南部海岸，在辽阔的浅海区域，海底铺展着一望无际的茂密海藻。这片水下草原在寒流与激浪中茁壮成长，一种非凡的鱼类就栖息于此，别处几乎很难看到它，那就是草海龙。身披绝佳伪装的草海龙堪称海洋中的模范父母。在繁殖季，成双成对的草海龙在水中共舞，它们模仿着彼此的一举一动，

求爱仪式完成后，雄性草海龙将伴侣产下的卵置于自己的尾部。亮粉色的卵十分醒目，这会给它们带来危险。

好在没过多久，藻类逐渐覆盖了卵的表面，隐去了那抹引人注目的色彩。一个多月后，雄性草海龙的育儿使命终于告一段落，它的后代们开始纷纷孵化。这些小家伙体长仅2厘米左右，俨然是父母的袖珍翻版。与他们共享这片微观世界的，是海洋中最奇特的居民之一，那就是麦秆虫。这种动物虽不显眼，踪迹却遍布世界各大洋。麦秆虫拥有可怕的武器，外表并不讨喜，但它们其实是尽职尽责的父母。约25只幼年麦秆虫贴在妈妈身上，在成长到足以抓住海藻前，它们都离不开妈妈。麦秆虫妈妈必须喂饱孩子们，而最好的食物就在海藻的顶端，于是他带着孩子们出发了。背负着这么多子女前行，令他精疲力竭，可是若他此刻停下来，很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麦秆虫妈妈跌落到一只海胆上，海胆用管足将它捕获，然后缓缓送入口中。幸好麦秆虫妈妈奋力挣脱，得以继续往上方游去。麦秆虫通常集群而居，他们会彼此竞争，以争夺理想的觅食点。

这里看起来不错。麦杆虫妈妈等着食物随着水流飘过来。眼前这只康虾分量十足，完全能让麦杆虫一家饱餐一顿。

0: 孩子们纷纷爬上麦秆虫妈妈的头顶，争相分享这顿大餐。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共同进餐了。至此，麦秆虫妈妈终于走完了这段养育之旅。无论在何处扎根，海藻
1: 都是许多海洋生物重要的食物来源与庇护所。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营养。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健康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

0: 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舍德兰群岛位于不列颠群岛的最北端，这里的水塔密度之高，在欧洲名列前茅。这三只水獭幼崽才出生5个月左右，目前仍完全依赖他们的妈妈供养。水獭妈妈潜入海藻丛中觅食，这里隐藏着很多小型鱼类。他们善于伪装自己，因此很难被发现。不过，水獭妈妈可以利用胡须去感知猎物的动静。哺育3只嗷嗷待哺的幼崽，对水獭妈妈来说是艰巨的挑战。这些小家伙体型不大，食量却非常惊人，所以水獭妈妈必须捕获大量猎物以喂饱幼崽。而他自己也需要储备足够的脂肪，才能应对严冬的考验。

幼崽们会争抢水獭妈妈带回的每一条鱼。体格最健壮的幼崽总能最先得手，而最瘦小的那只雄性幼崽却常常抢不到食物。于是他决定自己尝试捕鱼，他跟着水獭妈妈游向更远的海域。雄性幼崽成功捕获了猎物，可惜这只猎物不肯束手就擒。原来是一只螃蟹，这种猎物虽然容易捕获，却难以提供充足的营养。忙于捕猎的水獭妈妈浑然不觉，雄性幼崽已经独自上岸了。小家伙迷失了方向，

在野外，很多水獭幼崽都活不过生命的第一个年头。与水獭妈妈失散，对幼崽来说意味着巨大的风险。这只雄性幼崽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发出

舍德兰群岛的冬天较为寒冷，这个季节无论是成年水獭还是幼崽都将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水獭幼崽日渐成长，食量也随之增长，再过不久水獭妈妈便会放手让它们独自求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沿岸海峡群岛的周围，簇拥着一片繁茂的巨藻森林，这是一处绝佳的育儿所。这片海域已被划为海洋保护区，受到人们的全面保护。正因如此，它成为了众多海洋生物的安全庇护所。就连极度濒危的巨肩鳞鲈也在这里安顿下来。而在这片海底森林的底部，栖息着一种领地意识极强的鱼，高欢雀鲷。这条雄性高欢雀鲷在它的领地中央筑起了巢穴，并悉心维护着一种特殊的红藻。它精心修整着红藻丛，以便吸引异性前来产卵。已有数条雌性高欢雀鲷在此产卵，所以这位爸爸需要守护的卵可能超过了15万枚。他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后代，既要保护他们不被藻类覆盖，又要随时驱赶入侵者。

当然，面对某些庞然大物，他明智地选择了避让。可是，有些入侵者的体型却出乎意料的娇小。这是一条蓝带血虾虎鱼，它专门趁雄性高欢雀雕被其他入侵者引得分神之际，偷走其守护的卵。

但最致命的威胁还是来自于海胆。从雄性高欢雀雕精心养护的红藻，到整片巨藻森林，海胆所经之处，藻类都可能被啃食殆尽。

雄性高欢雀鲷竭尽全力驱赶海胆，邻居们也纷纷加入。所幸在保护区内尚存足够的鱼类能抑制海胆的数量。只是保护区的范围终究有限，在这道屏障之外，海胆天敌的数量正在大幅减少。

更糟糕的是，随着海水不断升温，海胆大量繁殖，它们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了严重威胁。事实上，泛滥的海胆已经吞噬了加利福尼亚州沿岸的大片巨藻森林，而人类的活动也在持续改变海底环境，令这里的生态状况更加严峻。为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许多动物改变了育幼方式。苍白鲨的生命相对短暂，这只雌性苍白鲨只有一年多的时间来繁殖和抚养后代。它的首要任务是找到一个安全的巢穴。理想的巢穴十分稀缺，它必须谨慎选择。这个被丢弃的马桶或许能勉强安家，可惜它早已有主，而且有位心急的挑战者已经发起了夺巢之战。原主人喷出一股墨汁，胜负立判。雌性苍白鲨继续寻觅，大多数可用的巢穴都很容易被捕食者发现。它需要一个更隐蔽的安身之所。这根塑料管同样已有住户，那是一只雄性苍白鲨。不过，这位住户发出了求偶信号。

这段求偶舞蹈令雌性苍白梢难以抗拒，于是他游进细查对方的巢穴。

雌性苍白烧被对方推进了新家，他接纳了这个居所，也接受了这位伴侣，双方就此结合。

段时间过后，雌性苍白鲨开始在塑料管中产卵，最终它产下了约500枚卵。

雌性苍白蚤用吸盘轻触卵粒，以防藻类附着。它安然藏匿在巢穴中，不时赶走入侵者。只是产卵即是它生命的终章。这只雌性苍白蚤很快就将迎来死亡。

待卵孵化后，他将子女们轻轻笼住，然后通过虹吸管喷出水流，助他们游向独立的生活。

这些出生的苍白烧将在这片海底世界度过他们短暂的一生。而他们的妈妈最终在塑料管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0: 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袋食香香黑猪肉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5: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随着海洋生态持续变化，部分适应能力较强的物种正在为他们的后代寻找新的生存之道。在觅食方面，虎鲸展现出非凡的智慧。

行动迅捷，身手矫健，但是他们制胜的关键远不止于此。真正的优势源于他们的社会性。虎鲸懂得利用复杂的社会关系彼此传授生存之道。虎鲸族群通常由一只年长的雌性虎鲸统领。这位雌性首领或许能活到80岁以上，远超其生育年龄。即便如此，他肩负的领袖职责从未卸下。尤其在传授捕猎技巧上，他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雌性首领率先发起攻击，族群成员紧随其后，

这绝非嬉戏。一头虎鲸主动停止游动，配合族群成员进行一项特殊的训练。同伴们将它压到水面之下，迫使其呼吸孔没入水中。原来，这些虎鲸是在演练制服猎物的技巧，这样它们才能保持顶尖的捕猎状态。虎鲸的猎物包括蓝鲸，它们是地球上体型最庞大的动物之一。这样的巨兽对多数虎鲸而言难以企及，不过雌性首领锁定了一个目标，

这头蓝鲸显然毫无防备。虎鲸们协同作战，将蓝鲸的呼吸孔牢牢地压在水面之下，每一步都践行着雌性首领传授的捕猎技巧。

捕鲸捕猎蓝鲸的行为直到近些年才被人类确切地记录到，这可能是他们面对海洋环境变迁所发展出的全新应对策略。然而在当下，还有许多动物难以迅速调整生存方式。一艘拖网渔船正在南非海域作业，吸引了成千上万只海鸟以及数百只非洲毛皮海狮。拖网渔船从海洋深处捕捞了大量鱼类，海鸟和非洲毛皮海狮趁机抢夺。可是，这些鱼类营养价值不足，并非海鸟和非洲毛皮海狮理想的食物。一只成年雄性南非鹇鸟穿梭在喧嚣的鸟群中，它收获颇丰，现在它必须踏上归途，飞回远方的巢穴。

这只雄性南非尖鸟生活在南非的马尔哈斯岛，这里是南非尖鸟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凭借独特的叫声，它顺利找到了伴侣和他

不幸的是，他带回的这些鱼无法为雏鸟提供足够的能量。南非坚鸟的雏鸟需要沙丁鱼和提鱼这类富含油脂的鱼类，这些才是它们天然的主食。随后，这对亲鸟进行了交接，现在轮到南非坚鸟妈妈外出觅食了。他必须找到合适的食物，才能确保雏鸟存活。这些南非坚鸟世世代代在马尔哈斯岛繁衍生息，然而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它们如今不得不飞到更遥远的海域，才能找到所需的食物。

希望终于出现了，这是一群短吻真海豚。南非坚鸟妈妈知道，这些短吻真海豚将引领它找到食物。紧随其后的捕食者远不止它一个。短吻真海豚们盯上了沙丁鱼群。南非坚鸟妈妈以每小时约80公里的速度俯冲而下，结果却一无所获。短吻真海豚将沙丁鱼群团团围住，然后迅速将它们驱赶至水面附近。对南非坚鸟来说，这无疑是出击的绝佳时机。

他们俯冲而下，潜至约20米深的水下。南非尖鸟妈妈最后一次出击，她成功捕获了一条沙丁鱼。现在，雏鸟的食物总算有了着落。

这顿来之不易的美餐，是南非坚鸟妈妈给雏鸟最后的馈赠。小家伙已经做好了独立生活的准备。

南非尖鸟雏鸟走向栖息地的边缘，那里的风力最为强劲。不过它必须先穿过岛上拥挤不堪的鸟群。小家伙加入同伴的行列，与十来只雏鸟一起准备进行首次飞行。他仔细观察着同伴们的起飞动作，有些雏鸟成功借助风势腾空而起，飞向天际；有些则未能把握好时机，很快被卷入大西洋的汹涌波涛。而海浪之下，潜伏着致命的危险。

在资源日益匮乏的今天，这些雏鸟对非洲毛皮海狮而言已成为重要的食物来源。

总算成功了。对小家伙而言，求生之路依然艰难。然而，海洋生态系统有着惊人的韧性，只要人们给予妥善的保护，这个蓝色的国度完全有能力重现盎然生机。南非坚鸟伴侣往往终身相伴，这对亲鸟或将共同生活20年之久。倘若这片海洋能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也敬礼。
1: 我带了45个人回老家，都走了，一个个都走完了。
2: 是就是嘛，人总要活一次嘛。我一个长鞭炮打下了个王牌 F86 飞机，
0: 碎了吗？
2: 玻璃打碎了。
3: 经历生死的人就在面前的时候，我感受我拍下来这一瞬间，记录下来这个片段，我觉得它是很有力量的。就摄影，它是一个凝固时间的一种媒介。
1: 刚面上那个战争，我们不知道，肯定我们的下一代要去打的。

0: 许昌郑州，开封洛阳，2000公里，最少2000公里。
1: 我觉得做10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平均年龄90岁，最高年纪拍过106岁的。
0: 我爷爷是志愿军战士，这是我家唯一能找到爷爷的照片了。

0: 只有这一张。我再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也没有留下戎装照片。那会儿有一个想法很强烈，那我给我爷爷再拍是再也不可能的，这也是一个此生的遗憾，然后我就考虑再给他的战友来拍。我最开始联系的最大投资人就是我爸，因为我父亲对于志愿军情感跟我应该是差不多，甚至比我还强烈。他说那你要弄我就支持你。
1: 这个是浅浅的，
0: 好了。哎，我在去记录他们的过程中收获了特别多。
1: 爷爷好，哎，给您拿了一个志愿军的衣服。
2: 好好好，
3: 谢谢。你看爷爷他有一只眼睛是假的，你看出来没有？
2: 我
3: 在上甘岭战役的时候被
2: 我身上很多弹打掉的。
0: 见到了200多位90多岁的人啊，跟活了几辈子一样。
2: 我们入朝直接就打五次战役，五次战役那个时候在军司令部，军司令部电台。主要是勇敢哦，我们的人那确实是没有一点畏惧心理在战场上啊。我知道为谁而战，为什么打仗。那个照片就算是最老的了。我在旧社会就是被摆出来的，我一生没见到我的父母，没有，完全是党毛主义把我解放出来。
0: 有些老人的感受可能是太孤独了，跟子女或者是晚辈从小生活，他们已经不太愿意仔细听老人在讲什么。我其实跟父母之间的交流，有时候我们自己也能感受到，讲道理讲太多，我们也不愿意听。
4: 这边转，往这边转，对，好，这个是放这边。
0: 我第一次接触除我爷爷以外的志愿军战士，这是一位女兵。这个奶奶就把我们称呼为就是孩子，孩子不要忘了我们现在的这和平生活，都是那些英雄们，他不说自己。他就说那些英雄们换来的，如果我不出国作战，他们就进来了。孩子很亲切，坐在旁边描述的这种感觉给我的冲击力是很大的。
1: 爷爷你好。
2: 你好你好。
1: 跑出来接我们干啥？
2: 我就是要出来看。只要是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每一个战士，一个信念，舍生忘死保和平，
5: 那是自发的啊，这种感情，这种国际主义也好，爱国主义，这是一种完全自发的内心的。
6: 冲过敌人的火墙、封锁线，硬冲过去，不成给我们打快了，我们照样还是前进，炸弹投到敌人的目标上。
2: 就平安安，康阳家，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恩国好儿女。
0: 我每拜访一位，就是一个鼓励。啊，他就给我一种情绪，当然这个情绪给我很大的压力，但是很受鼓舞。
2: 哎呀，你们也没喝不着水呀、啊？
7: 哎，不用管我们。
8: 啊，坐着坐着话，接触了几个老兵，就感觉。就不像任务了，就看这些老人，就是有一种不知道说是情怀啥，就是吸引着你，想让你继续给他做下去。这平时我们就心里光想着这事儿。
9: 70多年没有见这身衣服了。
0: 哦，好。因为衣服都是我们给他穿上的，刚见到还拉着你的手，热情的招呼着。
10: 这是洗过了，没关系。
0: 啊。然后给他穿衣服，他就，哎，怎么跟我突然间有一个距离了？不再像邻居家爷爷的这种感觉，他那一刻就变成了军人。

0: 找你。
1: 谢谢。11月份去南京，不是10月份吗？
2: 嗯，把我们的筹款筹到了，我们才能去远门。嗯，筹不到，你像这个。走吧，回去搞片子，看看片子。
3: 面临生活的压力、就业压力，包括结婚买房的压力，姚启强他也一样，他再不离开去找工作，他媳妇儿都没了。
4: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不想坑我。
2: 看看今天的照片。
4: 我说哎呀，我们最后再干几个月，再坚持不下去我可能就坚持不下去。再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又说哎呀，要不再坚持一个月，就不断的再去给自己说服自己去坚持去做这件事。
5: 刚刚去世了。
6: 刚刚去世是前天去世了是不？
5: 啊，对对。
6: 哎呀，他就是不在了。
3: 哎，200个人，现在我能知道的就有10位不在的，可能还会有一些不清楚的，说起来就很难过。纠结啊，我们在当时我就在考虑，那要靠什么来支撑这个事情做下去？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9: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0: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我们是一个给志愿军老兵专门用影像的方式保存他历史的公益组织，
1: 名字叫爱星青年公益。这个星就是代表这些志愿军老同志们，我们也是青年群体，95后。这个青年也是他们当年上战场的时候，也都是17、18岁。这个名字非常充分体现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做怎样的事情。

0: 不管再难，不管有没有收入，就这个事儿不能停，就尽自己最大能力做更多，
1: 拿出气势来，高兴一点啊。
0: 很着急，跟时间赛跑一样。
2: 就这一两年吧，身体是特别不好。
0: 我就开始在自媒体平台上发，然后慢慢的就家属联系过来，子女联系过来，孙子联系过来，老人之间也有说，哎，我还有个战友，你去联系一下，我给你电话。不断在找，不断去拜访，
3: 马不停歇，等于连轴转了。声音都有点嗓了吧。
0: 在攀枝花待了三个月，拜访了113位老兵，从市局到社区街道办的工作人员，甚至到乡村的书记，到民兵的连长，一路帮助我们的人估计有上百位。
1: 给您孙子孙女看

0: 哎呀，我的天，
1: 星月就钱了。
2: 对，
3: 哎，挺好，挺好。
4: 了不起，你们。
5: 咋样嘛？
6: 好看。哎
0: 呀，谢谢你，早上好。
2: 在想我的吗？送您的啊，送您的。
7: 有的老人他会看很久，放光芒，很喜悦，很开心。他说当兵的这个形象已经70年没有了，他就又像是回到当年一样。
8: 最喜欢哪一个？
9: 都喜欢。好着呢。哎呀，高兴死了，高兴死了，是真高兴，还恢复了原来的状态了，多好啊！
7: 就是那么多老人，他就见到你，激动的握着你的手，拉着你的手，有的老人高兴的跳呢。就我们只是看了他一下，给他拍了张照片，他为啥能有这样的情绪？就是人民对战士的认可。
3: 说到一面呢，怎么打击关怀？这我看到太感激了，太感谢你们了。我们的血没白流。
10: 钱花，这心里过不去
11: 了。
5: 哎、谢谢你们
11: 了，
5: 我们就走了。
7: 行，哎呀，慢点，慢点。
5: 短暂的时间，我们走得很轻的。
7: 他说：“我们虽然是很短的时间，但是我们已经有非常强烈的情感在了。”就是多一个亲人的这种感觉，这是我一个主要的动力。
3: 这些老同志是吧？啊，在不？
2: 在，都在，都在呢。
12: 感谢你，同志们。
2: 把自己照顾好。
13: 还把我们接到起的，哎呀，我们很感谢，很感谢。
14: 不下来了，
15: 谢谢。
14: 哎，
16: 不是
14: 你
16: 啊，
14: 辛苦。
16: 把你们麻烦了，
17: 辛苦啊。
16: 那留步吧，
17: 留步吧。
16: 留步吧。
7: 其实，在整个的去做这些事情中，小伙伴也有最开始在一块儿又不在的，大家都有面临生活的压力。但是所有的人能在这里面参与一次两次，他都是对于志愿军战士他是非常有爱心，愿意去关怀，不求任何的名利，只说在这个事情上帮一把手，去看望一下老人。我其实不觉得让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些历史啊，了解曾经有这些人去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拼死拼活手下的这个和平生活，我们都不回头看一看吗？我拍到一位一位这样的老兵，我感觉我拍下来我很满意，我自己也很开心。每位老人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信念，我已经积攒了200份信念了。
2: 笑一笑，
0: 笑了我牙就露出来。
7: 上学期间我都没有想过我还能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做这个事情真的很骄傲。我觉得做10年甚至10几年20年，只要有志愿军在，那我就会一直做下去，我就会到最后一位。

我是一只雌性赤狐，名叫猎手。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我和家族成员的生命故事。